0: Suara Hina 92,1 FM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 Selamat siang pendengar. Hari ini saya Lanfang hadir kembali menemani Anda di acara request lagu Mandarin. Tin Chong Feng Yo, Da Jia Hao. 这里是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我是兰芳，让我们相聚美声，传递友情与关爱，共同度过这快乐的午间。啊，有个电话了，你好，啊，阿咪，阿咪，这不见，我的头。你好，你好，谁哈？你好。可爱的人，好的。好的。
1: 谢谢
0: 阿咪呀、啊，再见。欣赏阿咪点播的歌，可爱的人。

0: 你好，
1: 好，
0: 啊，郭文秋英，文
1: 对，
0: 秋
1: 谢
0: 英，
1: 谢蓝芳老
0: 啊，你好，
1: 师。哇，蓝芳老师好吗？
0: 很好，谢谢。
1: 我要点一首歌，《爱情为了谁》有吗？
0: 爱情为了谁？好像没有，好像没有。
1: 没有，换一首《要是细雨
0: 啊？
1: 》。要是细雨，要是细雨，细雨，细雨，是细雨，有吗？没有，
0: 又是细雨，对吧？又
1: 对，
0: 啊，
1: 谢谢，
0: 又
1: 谢
0: 是
1: 谢。
0: 细雨啊，没错，有。
1: 小先生给温清文先生、蓝夫先生、何喜仁先生、Victor、姚延顺、Chandra Pasco、Ahim Chibada、陈胜强、陈福英、青青、郭明亮、陈秀平、郭明亮和蓝芳老师。谢谢蓝芳老
0: 好，
1: 师，再见。
0: 谢谢，再见。好，我们再来一位，再来一位。你好，
2: 你好，蓝芳，你好，
0: 啊，蓝英，你好，
2: 你好，你好，
0: 蓝，
2: 我要谁是经纪人？
0: 啊，谁是经纪人？好的，
2: 送给你蓝芳，是明芳，想要表达，表林，白天呢，白云纹。

0: 顾英杰、管夫先生、何喜仁先生、陈胜强先生、陈文正先生，还有 Victor 先生，再来是那个巴西国家的张大先生和基巴达的阿英先生是吗？
1: 嗯。
0: 再来是那个严尼阿巴德。
1: 耶。
0: 兰尼温是吗？
1: 兰尼兰尼温。
0: 兰尼温。
1: 嗯嗯。
0: 是兰尼温苏达三部给大家们。Ya, so, jangan sakit lagi. Semoga cepat, selalu, selalu sehat. Ya,
1: selalu sehat ya.
0: Kita kirim lagu di Mason semua.
1: Salinya Pak.
0: Ya. Nah, ayo, Kang Chai dan Naga, Xinwen dan Naga Wen Xiuying, ya, Xiuwen dan Tim Chiba.
1: Oh, acet.
0: Acet. Ya, acet.是啊，是啊，是
1: 真的
0: 啊。啊，还有那个林锦群大姐，陈秀平女士，还有一位，最后是那个哪个不多情的欧马馆，一位现在听众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祝大家健康快乐。好了，
1: 好，
0: 谢谢蓝老师，再见。
1: 谢谢，谢谢温大爷啊，温俊文。点播的歌是，原谅我吧，心上人。好吧，再来一位，你好，英球。
2: 你好，老师。
1: 是英球。我连他电话的声音我都认得出来了。
2: 真的好想你，
1: 真的好想你，好的。
2: 首先送给万千的主人，谢谢万千人，听听跟我们大学这个大那巴克阿英跟郑强廖先生阿云谢谢阿南跟郑国丁公们了，谢谢大家，再见。
1: 好的，谢谢啊，谢谢应球，真的好想你啊！一起欣赏，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应该。啊，我的送给奶奶，谢谢呀 ，My girl， 谢谢。好，就这几首一起欣赏。

0: 刷拉你的美声电台金歌妙曲节目，接个电话啦。你好，
1: 晚上老师中午
0: 好。嗯，中吉祥。
1: 对，谢谢晚上老师。
0: 嗯，谢谢。
1: 我要点一首《爱情的故事》。
0: 爱情的故事，好的。
1: 首先要送给晚上老师菲安娜，傅英姐，你好吗？青青姐、阿云姐、林正、张德巴斯先生、老远生先生、黄春兰、黄桂兰、钟连香、彭伟安、钟金和、钟金秀、黄美英、梁燕燕和全部听众们，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再见，南方老师，
0: 谢谢，谢谢啊，是钟吉祥，你坐吧。我们再来一位，你好，
2: 好，
0: 老师来啦、我马上精神了，
2: 怎么样啊？你好吗？
0: 你好，很好，很好，很好，现在更好。

0: 更好。
1: 现在更好。
0: 东西乡刚才点歌问我，很好，我也很好。
1: 哦，
0: 你好吗，东西乡？
1: 认识哈，
0: 大家都
1: 认识哈，认识。
0: 现在我要点一首歌。深深的怀念。
1: 行，深深的怀念。
0: 哇，我手机太大声了呀。
1: 没错。
0: 啊？
1: 对，太大声。
0: 太大声。很小呀。哦。
1: 呀哈，这标准。
0: 先，先不行。这首歌呢，我要点给反复秀才。何许人秀才？谢谢你。还有平凡。秀才打进了吗？
1: 他肯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了。他最多短信。
0: 带来种地香呀，谢谢你。中莲香，郭明良，林景平，陈继芳，青青，哎，青青好吗？
1: 对啊，我们很久没去看他，
0: 没听到他了。
1: 也那个。
0: 阿云，还有温清文、温秀英。温一兰，林桂兰，你好吗？谢谢你。德伯拉，你好，德伯拉。兰英，陈秀平，在北加一，你好。还有欧玛瓜，再来就是安安、丽丽、阿米，好像三姐妹。玛利亚妹，戴永文怎么样啊？戴永文，你好吗？林正。Unita 杨富生，再来呢就是 郭菲多 尔 姚延顺、郭文顺。那郭文顺打进了没有啊？
1: 没有，
0: 他
1: 在煮菜。
0: 在煮菜呀。
1: 煮饺。
0: 大家到家都吃他煮的菜。
1: 煮饺饺
0: 一定好吃。
1: 在比这个
0: 听到吗？没有啊。郭文顺南方嘛，要竹饺，感觉的竹饺特别好吃。
1: 竹饺把啥刀做？
0: 刀做，
1: 对吧？有吧？呀，竹饺把啥刀做的，对吧？
0: 不是刀做，
1: 是吧？
0: 叫妈咪。
1: 哦。
0: 刀做嘛，煮别的呀。
1: 哦。
0: 高旺可以，高旺。
1: 嗯。
0: 煮高旺可以。
1: 哦。
0: 好温顿呀，听到了吗？哎，山德巴斯科，你好吗？
1: 好一些了。
0: 好了呀，
1: 好一些了哈，精神，
0: 祝你身体健康，
1: 比较精神一点了。
0: 不要，
1: 可是还很瘦
0: 啊，很瘦，吃补，吃刀刀，
1: 吃刀刀
0: 煮，煮高温也可以，
1: 吃刀刀，
0: 煮刀刀一定身体健康。陈胜强、罗康，还有郭思源呢，要打进了吗？郭思源呢？还没有，
1: 没有，
0: 看
1: 那个
0: 本家了。是，郭阿叻，你好，郭阿叻，没风拜舞会见到他，身体健康，他会跑步，去跑步。郭阿碧，郭阿欣，伊巴达，带来了林志光，故宫阿碧，烟球小弟，谢谢你给我点歌。哎，我听到了，谢谢呀、请求小弟黄一法先生夫人，还有盘左南，又名小潘。你好吗？
1: 好、
0: 就这些啦。
1: 好的
0: 谢谢呀，老潘、
1: 谢谢
0: 再见
1: 谢谢呀、

0: 陈福音还没进来呀。
1: 进了，嗯，问候你了。
0: 呀，谢谢你，陈福音，谢谢你们刚才问候我。郭明娘，伊布西安尼，伊布尤尼塔，伊布玛雅，玛利亚梅，爹爹玛利亚，伊布青青，伊布阿云，尤尼斯，伊布德波拉，妈妈努尔。Ibu Siska, Ibu Betty, Ibu Alan, Ibu Gloria, Ibu Setiawati, Oma Guat, Ibu Felix, Ibu Farika, Jennifer Awondatu, Kencian Putin, Tun Mai Chen Hao Le. 谢谢兰芳老师，再见。
1: 好，谢谢，谢谢高文正啊，再见。爱的奉献，嗯，一起欣赏。

0: 刚才最后一首歌就是《白月光》和《朱砂痣》，谢谢哈，黄淑秀才给我们解释了《白月光》与《朱砂痣》，它是形容情窦初开时的恋情啊，这恋情呢没无言长相守，这个无言长相守，可是又很难忘记，这是朱砂痣吧？哦。白光，他的大概就是这样啦呀。爱情这东西就是这么回事儿。好，我们接个电话。Hello，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啊 ，Debora， 你好。
1: 你好。远方，我们到了个童年呢。
0: 童年，好的。
1: Yeah， yeah， 你问真。那，给你。

0: 谢谢个阿爷娘让你去玩的。啊，来接个电话。
1: 你好。
2: 好。
0: 啊，这位安安。
2: 对，谢谢。
0: 安安你好。
2: 晚上好吗？
0: 很好，谢谢。
2: 现在我要点的就是酒醉梦一场。
0: 啊，酒醒梦一场。
2: 嗯呀。首先送给南方姐奶姐姐，然后给你的婆婆妹妹、亲戚哥哥、亲戚丽丽、陈福音、姚元胜、三大巴士波、郭飞刀、谢谢何喜仁、反复英雄、谢谢美声听众们，谢谢，再见。
0: 好，谢谢，谢谢安安女士啊。

一次歌声恋情，一起欣赏爱。再来是广寒线了，大概是信号个不好，所以他就短线了，没不打电话了。点播的是《往事不堪回首》，送给温阿文。凡夫先生何许人，饶元顺，还有陈胜强、林志光、詹德拉巴斯科、蓝芳老师，还有傅英姐，还有阿韵、青青、尤女士、皮亚娜、蓝佳佳，还有美玲。好歌听出好心情，祝大家收听愉快，谢谢平凡先生，谢谢。

康，陈林志光、邱国光、梁素璇老师、凡夫、何雪人、詹德拉巴斯科、郭菲特、阿赖、苏耀诺、郭文俊、郭阿吉、阿浩、郭本欣、丹斯克罗格、陈富英、郭明娘、温秀英、温月兰、林桂兰、黄珠兰、莉莉、安安、青青、尤尼达。

还有水仙呢。啊，水仙你点的歌是什么？我是一只画眉鸟，我是一只画眉鸟，送给蓝帆老师，还有美容，游泳，哎，美容叔叔，游泳叔叔对吧？和家人，一妹妹和